醒。

0: 送赠灵丹，书房不测险。
1: 诶，世人皆称重，不用喜而团。待眼取出此灵丹，夫妻。

0: 名单只一个，怎可共成仙呢？
1: 要是成全我夫妻，应有两单元。
0: 莫不是其中有缘故，要分散凤和乱？凤和乱。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白轩燕同埋黄国丹为我哋唱出嘅《嫦娥奔月》啦吓。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37噶啦。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86%个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黄一鸣同埋卢少平合唱嘅《情真苏万树》啊。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是由黄一鸣和卢少平唱出的《情真数万树》。节目圆满结束，李慧台直播室跟大家说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

0: 就传媒访问时话，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佢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话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在本港，警方一连两日打击的士司机在五一黄金周的违法行为，三名男子涉嫌干犯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咪标、危险驾驶等罪被捕，所有涉案的士被扣留作检验。警方指其中一名31岁司机活跃于西贡一带，经常在网上发布涉嫌危险驾驶的片段。警员寻日乔装乘客和埋伏，发现司机在道路上左穿右插，最高时速一度达到160公里，以大约半个钟头由西贡前往香园围口岸，最终在口岸被截停。警方亦发现车辆涉及非法改装。道琼斯指数报49,499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人民币系6.83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5.09美元，卖出4,616.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

0: 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佢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3: 我自己本身就对于香港嘅历史文化啦、博物馆好有兴趣嘅，呢啲地方咧都遍布广州新界。只要你咧留意多啲啊，或者你发掘多啲咧，其实真系唔愁冇地方去噶香港。
2: 逢星期六早上5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同埋和哥带大家捐窿捐罅，发掘香港好玩嘅一面。
4: 复刻艺文时光，让我哋一齐回味经典。
5: 细听已故文化工作者岑日飞先生嘅录音遗集。
6: 为学啊，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就要能高。咁而我哋呢个节目嘅目的，亦都系想听众咧系做一个拥有广博知识嘅一个现代人。
5: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5台，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邓丽君姐姐高山青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五月二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16噶啦，室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嘅。

人生咧可以好好咁样演绎嘅，可爱的人生咧系你由自己去掌握嘅。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人生总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个人生觉得自己觉得可爱啲咧？咁啊，睇化啲啦，系嘛？年纪有翻上下就睇化啲啦。有啲嘢睇唔过眼就算数啦，唔好咁多执着咧，咁个人生咧就会可爱一啲嘅。同埋，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系嘛？咁啊，可能睇场戏觉得开心嘅，咪笑下咯；睇到电视剧觉得得意嘅，咪又睇下咯，系嘛？可能出去做下运动，吸收下新鲜嘅空气，晒太阳，又可以有开心嘅一日噶啦。不过今日究竟太阳伯伯开唔开工呢？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东嘅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咧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随后一两日咧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又为21或者系22度左右，室外温咧24度，相对湿度87%嘅。刚刚听过咧有青山哥哥嘅《可爱的人生》之后，我哋有蔡琴嘅歌声。录到小夜曲。

我哋有凤飞飞嘅歌声，我是一片云。继续带嚟嘅呢首歌，佩佩好中意。刘家昌老师加上尤雅姐姐嘅《在雨中》。

0: 超星波烧鹅。
1: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0: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民生美食关注组》，
1: 带领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0: 《民生美食关注组》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

0: 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叶丽仪姐姐，红颜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5，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星期六嘅歌旧啲又嗬，啱唔啱听咧？啱听嘅就觉得好正，唔啱听嘅。

0: 学下听啦，音乐无界限啊嘛。叶丽仪姐姐之后，我哋有露露卢冠廷嘅出现，老年时啊，
1: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声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亨爷。

0: 先到拉姐姐，
1: 嗯，都可以好正经唱歌嘅，系嘛？嗯，风云我哋有佢嘅歌声，当然啦，大家都好熟悉嘅有佢嘅啼笑姻缘啦。我仲好想播，但系咧直都揾唔到，就系请你食笑我，边个话我傻系咪？好，等我去揾下先。继续我哋有 Lam 角色歌声。

林子祥，我要走天涯啊嘛！讲起咧，就前晚咧，佩佩就睇咗呢个草蜢演唱会啦。当然啦，成场都系好情绪高涨，因为大家都知啦，因为草蜢都系一队嘅跳舞嘅组合嚟噶嘛。当然咧，其实佢除咗快歌之外咧，佢慢歌都唱得好好听嘅。咁原来都系好多香港人嘅一啲嘅集体嘅回忆啦。咁亦都见到在场咧，都年纪都。即系大嘅，都唔系细嘅在场嘅观众。但系咧，大家虽然年纪好大咧，但系大家全部都起晒身喺度跳舞。前晚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惊喜，就系当晚嘅特别嘉宾就系草蜢嘅经理人林珊珊咧，出现喺个舞台上边，唔系讲嘢，系唱歌。我谂真系好多年冇听到佢喺现场唱歌啦。咁啊，红馆添啦，尤其是咁啊，真系夹埋啊！佢哋咁多个企喺个台度，成200多岁，但系咧，佢哋真系望落去唔似嘅。我觉得心境啦、运动啦，应该都真系可以帮到。尤其是林珊珊话已经系佢话佢攞咗呢一个可以搭2蚊嘅优惠噶咯，系咪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望落去真系好似个妹妹咁样嘅。咁啊，唱歌虽然有翻咁上下年纪。一啲都冇令到佢改变佢嘅唱歌嘅能力啊！当晚咧，佢就唱咗《再见 Puppy Love》啦，同埋呢一首啊，真系好回味啊！林珊珊，恋爱预告。

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咧，明日日间炎热，稍后咧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除有一两日咧，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为

21-22度，室外温咧而家系24度，相对湿度86%嘅。我哋成日讲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十年真系好多嘢都会改变，所以好好把握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

包括徹底打擊或達成協議，並表示不擔心美國導彈庫存問題。另外，特朗普又說限制總統在未獲國會授權情況下動用武力的戰爭權力法完全違憲，暗示不會就持續對伊朗軍事行動尋求國會批准。美國國防部宣布和七間人工智能公司達成協議，旨在將這些公司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部署到國防部的機密網絡中，用於合法的作戰行動。五角大樓在聲明指出，國防部已經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OpenAI、 谷歌和英偉達等七間人工智能公司達成協議，這些協議加快美軍轉型進程，旨在將美軍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導的作戰力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將在6月啟動對烏軍的改革，重點是大幅增加前線作戰人員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另外，從今年開始，烏軍有可能讓軍事人員分階段退役。澤連斯基在社交網站貼文說，烏軍指揮機構和政府部門已經就改革的關鍵領域達成一致，未來一個月將商定相關細節。他說今次改革要大幅增加對軍隊的財政支持，指揮官和軍官等的薪酬應該大幅增加，戰鬥崗位的薪酬應該高出幾倍。澤連斯基要求在徵兵合同中明確服役期限，如有可能將從今年開始根據明確的時間標準讓軍事人員分階段退役。一連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展開，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11萬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幾人次內地旅客入境。在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內地旅客打卡拍照，感受港產電影電視劇的情景。尖沙咀廣東道亦有不少旅客購物，有遊客打算用幾萬元買首飾、護膚品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預料今個五一假期餐飲業整體生意按年多一成，期望可帶來共大約2.8億至3億的生意額。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高地達強風程度。展望明日日間炎熱，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吹南至東南風5級，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可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後轉吹北至東北風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4級，汕頭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26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東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24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16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畢。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499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62美元，卖出4,61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每个星期五首，
6: 逢星期日
7: 由唔同嘅主持
5: 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6: 为你推介呢个星期嘅最新歌曲，
7: 等大家更加贴近本地流行音乐。
5: 文艺、
7: 玫瑰、
6: 蓝蓝、
5: 直直、
7: 圈圈、
6: 派利
7: 都准备好了，
5: 你又准备好未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8: 五台新歌推介。
9: 有人见到枯木会觉得佢毫无作用，亦都有人会燃烧枯木去得到温暖。
10: 烦恼可以是障碍，亦都可以是资产。只要换个角度，人生的逆境都可以变做智慧。
9: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同你一起将烦恼化作菩提。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16噶啦。室外气温咧有24度啊，相对湿度85%嘅。今日星期六啦，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咧，同大家咧介绍下香港啲咩地方好去。今日咧佢带大家都系尖沙咀，就去呢个香港艺术馆啊。究竟有啲咩睇咧？会唔会睇完之后咧个文化色彩啊，个气质系好啲咧？话晒都系艺术啊嘛，系嘛？同埋咧艺术嘅嘢真系唔系个个识睇噶，咁系咪睇多啲嘅人嗰个气质又可以提升啲咧？嗱，确实咧佩佩就中意艺术嘅，咁啊无论画画又好啦，音乐又好啦，以至到可能系一啲嘅雕塑啊、手工啊，我都好中意嘅。不过佩佩唯独是最中意嘅就系好音乐啦。但系有陈迪康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除咗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带我哋去玩啊！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
0: 早晨啊，早晨啊，嗱一路咧，你都带我哋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度，即系睇又玩咁样啦。今日咧，我哋有啲艺术气息啊，即系要文青啲嘅，因为你今日带我哋去呢一个嘅艺术馆。
1: 冇錯啊，就係尖沙咀嘅香港藝術館啊，咁我相信大家都熟悉㗎啦，就係文化中心茶館館附近
0: 夾住嗰個中間嗰嚿，
1: 夾住嗰個係啦，好靚嘅，好有品味嘅一個建築啦，係啦。
0: 讲起即系艺术咧，我哋就离不开系啲画啊，离不开系啲可能一啲嘅雕塑啊，即系可能系一啲即系大家都觉得入咗去之后咧就好有清新嘅感觉啊，又好有呢一个嘅
1: 好有文青 feel，
0: 系啦，冇错啦，咁今。

0: 日你介绍呢一个嘅艺术咧，系佢里边一个展览啊，定系即系佢整个馆嘅一啲嘅陈设咁样咧？
1: 其实是它其中一个新开的展览来的。其实艺术馆呢，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其实它都有几多展厅的。它里面的即是都有很多不同的展览啦，比如有些是有些我见到它现在有一个是当代的艺术展啦，有一些关于有个吴冠中的展览啦，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展览的。咁今日我哋讲呢个呢就係、是、一个新开嘅，佢係啱啱係4月24号，即係上个礼拜先至开幕嘅一个展览嚟嘅，就叫做完美生活啊，个名叫做完美生活，就係、是、花园个园啊，就唔係完全个，就唔係好 perfect 嗰个完美，花园个园，完美生活。一个叫做中外园林艺术的展览来的。
0: 啊，听你咁讲即係话同花园公园有关啊，係咪咁讲啊？
1: 是啊，其实啦，我哋花园公园就一半都是一个融入生活的地方啦，成日我哋就由细到大都去噶啦，啲公园啊、花园。咁但系呢个展览咧就俾到一个好特别嘅视野，因为咧佢里边咧就会睇到四个地方嘅艺术品，呢啲艺术品咧都同呢个园林有关嘅。咁佢今次呢个展览其实就是主要系香港艺术馆自己有嘅藏品啦。咁佢仲有加埋咧北京故宫喎。嘅博物院啦，咁一啲大家都想象會係一啲好宮廷園林嘅一啲畫作啦，咁仲有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啦，同埋咧話犀利啦，法國凡爾賽宮，係啦，咁呢幾個地方咧就嘅展品咧，其實都係好少有嘅，就即係第一次融合呢四個地方一啲園林有關嘅畫作啦，同埋一啲嘅器物嘅，因為咧點解有器物咧？因為我哋有時去公園。或者去呢啲所謂園林嘅嘢咧，其實園林就真係唔同階層都會有，即、就、係、是、所謂園林嘅嘢。一般人我哋就去公園啦，其實皇室都有御花園噶嘛，
0: 係冇錯。
1: 去到凡爾賽宮都有佢自己嘅園林，當然呢啲係唔同嘅階級、唔同嘅人士去啦。咁你去到花園其實就唔係淨係行企企啊、賞花咁簡單嘅嘛，你都有時有啲如果我係中國人啦、有時喺園林都會飲下酒啊，
0: 捉棋咯。
1: 捉下棋啊！有啲人原來以前喺個花園裏面，可能啲皇室人都要睇下古董啊，或者傾下偈啊咁樣。咁好多時你會有啲唔同嘅酒器啊、器具啊，有啲唔同嘅盛器啊，或者唔同一啲嘅玩嘅即係娛樂嘅嘢咧，都會喺個即係園林嗰度出現嘅。咁所以今次呢個展覽咧，就會俾到我哋睇到即係中西方嘅視野點樣去到。即係去到構建啊，點樣去到構建一個園林嘅藝術出嚟？
0: 咁嗱，咁我哋呢一次呢一個嘅展覽咧，係主要係以畫嚟到呈現啦，定係用咩方法嚟到呈現嘅咧？即係我哋係咪真係會見到一棵樹喺度，一朵花喺度咁樣嘅咧？
1: 嗱，主要個展覽咧，我哋去睇咧，就主要以畫作為主嘅。咁當然都有好多頭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器物啦，啲唔同嘅器具咁樣，都有啲多媒體嘅展示嘅。咁而畫作咧都幾精彩嘅，見到佢今次我會見到有啲啊係張大千嘅畫啦，大家都
0: 好熟悉
1: 啦，又好出名係啦，佢有一幅潑彩嘅山水畫啦。咁另外咧就有西方嘅咧，就有話好。好多人都想睇嘅就莫奈啊，莫奈嗰個印象派大師，佢有兩幅咧，叫做睡蓮啊，一個蓮花池嘅畫都做得都，佢拆展幾得意嘅，嗰兩幅睡蓮嘅畫咧，如果大家有去到咧，睇到拆展人都幾精心去到即係做嗰個場景，就係佢做到將畫嘅場景啊，透過啲投射咧。將畫嘅蓮花咧，係延伸到展廳嘅地面嘅，咁大家到時可以去睇下嘅，即係一個幾好嘅打卡位嚟嘅。咁另外就有中國仲有文徵明啦，即係四大才子啦，係啦。咁仲有唔同嘅即係畫家嘅畫作，咁都係集咗中西嘅園林嘅一啲嘅畫嘅主題。咁你會睇到其實我哋中西方咧。都是對於花園的園林都有不同的構思，比如西方它有個展區會它很重視，中國我們少一點的，就有一個噴泉，你入到去呢你會聽到有水聲啦，它做到有很多多媒體會有些好啲噴泉的感覺。
0: 你的意思它是在個即是你會走到入個展廳的時候你會聽到一些視覺聽覺的效果，是不是這意思？
1: 是啊是啊，
0: 有些泉流水聲這樣，是不是？
1: 沒錯沒錯、哦、其實今次的展覽挺有趣的，即是你一路走啦，即是通常這些展示都比較即是昏暗一點，其實博物館呢相對比較

0: 翻，即係暗淡啲啦，唔係黑啦。
1: 但係又唔係咁講喎，有時即係可能即係個燈光暗啲咧，個情調又好啲嘅喎，亦都浪漫啲嘅喎。
0: 你又講得啱喎，其實今次呢個展覽咧，我幾享受咧，就係、是、你一路行嘅時候咧，你會即係除咗當然係你會睇到好多唔同畫作啊啲器物啦。佢營造到你真係好似喺個園林嗰度咧，有聽覺嘅享受喎，有視覺嘅享受喎。即係你行到某個地方去講，頭先我講過啦，講噴泉咧，你真係聽到有水聲嘅喎。跟住你真係見到好多噴泉嘅一啲嘅即係投射嘅喎。咁去到有個區咧，有個區我幾中意嘅。去到個區咧，你會聽到好寧靜嘅。你會聽到有啲雀仔聲啦，有啲花草嘅吹動嘅聲音啦。咁好似真係你喺個
1: 置身個園林嗰度咁嘅感覺啦。係
0: 啦，置身喺園林嗰度又睇到一啲嘅畫作啦，又會睇到一啲嘅相應一啲嘅展品啦。你又喺聽覺上，你又會聽到一啲園林嘅聲音，所以其實今次參觀咧，我都覺得幾有一種嘅味道，就真係慢慢去細味一下，即係中西園林嗰個氛圍嘅。
1: 反而咧，即係你問我咧，可能一般花園咧，我哋都平民百姓都有去過噶嘛，咁會唔會即係展示一啲我哋真係冇乜機會感受到嘅一啲比較豪華啲嘅花園咁樣嘅咧？
0: 有啊，其實佢裏邊有啲畫，譬如有啲。有張畫入到去有張一級文物咧，就係、是、講即係清宮，即、就、係、是、清朝皇室嘅一啲嘅畫作啦。咁頭先我講嘅有凡爾賽宮嘅花園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以前一般人咧就冇乜機會去到嘅。啲畫家就將佢畫低咗，都係今次展覽嘅其中一件嘅展品啦。不過講開又講，其實我哋香港都幾多呢啲公園值得去睇嘅，即係其實花園園林咧，譬如我哋。熟悉啦，即係一啲嘅，即係有一啲用嶺南建築為主嘅，譬如荔枝角有一個嶺南之風啦，係啦。喺鑽石山有一個叫南田原始啦，即係一個唐代嘅園林啦。咁甚至係我哋話好熟悉嘅，之前有電影《九龍大城》大城公園，其實佢有啲大城公園裏面，即係除咗睇到。即係以前我哋講嚟講好多咩啊三不管啊嗰啲嘢，其實佢都係一個蘇州園林嘅建築風格嚟嘅。咁所以其實無論係睇呢個展覽見到，甚至我哋就住呢個展覽，我哋就多啲留意一下我哋香港咧。其实都有几多几有特色嘅公园咧，值得我哋去睇嘅。
1: 咁冇问题啊，稍后时间阿和哥都带我哋去行下呢啲公园啦，系冇啊？
0: 都好啊，出去行下呢啲公园都唔错。仲有一样嘢提，呢个展览咧，一般咧我哋都有见到呢啲展览咧都有啲语音导赏噶嘛。
1: 系
0: 啊，我听过佢呢个展览语音导赏几得意喎。
1: 点样得意法咧？佢都系讲广东话、普通话、英文，系咪？
0: 系啦，都系三语啊。不过咧，佢就有啲角色扮演嘅。
1: 咩意思？
0: 譬如咧，佢就会讲，因为头先我讲过啦，佢系有唔同地方嘅画作。佢有佢又会有一个语音导赏咧。譬如讲故宫嘅时候咧，嗰把声咧就系乾隆皇帝嚟嘅。咁啊，乾隆皇帝去到介绍佢个御花园咁样。
1: 系。
0: 咁啊，法国嗰个咧，如果讲凡尔赛宫咧，嗰个语音导赏咧就扮演咧路易十四。
1: 但佢係外國人嚟喎，佢講過哦，我知啦，佢係咪嗰種今日你嚟到呢度咁咪有啲扮翻一個外國人咁樣？
0: 好誇張，不過就佢用六月十四嗰個角度去到講翻佢嘅花園啦。咁仲有兩個咧，把聲咧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今次好出名嘅兩個比較重要嘅畫家就係莫奈啦，頭先講過啦，去年嗰個啦，一個就張大千啦。咁佢就會即係、就是、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到講翻嗰個畫作咁，
1: 即
0: 係
1: 佢好似用緊
0: 幾有趣
1: 第一身嘅演繹，話俾你聽嗰個地方係點樣嘅咁樣啦，就唔係一個第三者咁樣去講啦，係嘛？
0: 啱啦，或者第一身講翻係我點樣去諗到想畫呢張畫㗎？譬如張大千就講啊，點解我會有呢個潑彩，諗到呢個潑墨嘅一個創作嘅歷程係點咧？點解會咁做咧？就由佢張大千去自己講翻佢自己嘅故事。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語音導賞嘅一個做法。
1: 哇！講到我都好想去睇。其實咧，佩佩好中意睇畫展嘅，不過咧，我就幾怕咧，如果好多人一齊睇嘅時候咧，會影響到我對幅畫嘅感覺嘅。咁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呢個展覽會唔會即係都會控制一下人流，唔好一次過哇！頭先你講莫奈嘅話，應該都幾多人想去。

0: 睇噶嘛？即系会唔会都哇，成场都系人，咁你咁感受即系都即系差咁啲噶嘛？
1: 系噶，所以我见监管咧今次都有个特别，有啲措施都做咗嘅。咁佢都有写到话，如果即系人多嘅时候咧，佢会有一啲人流管制啦，甚至会有派筹嘅。咁咧就叫我哋都留意翻啦，社交媒体啦，同埋佢哋网上嘅公布。咁所以大家如果去之前咧，我谂都上上佢哋艺术馆嘅网站啦，或者佢哋一啲 Facebook 啊、IG 咧，睇睇佢哋当日 会有啲特别嘅。即係人流嘅一啲嘅措施啦，其實佢主要都係希望大家有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去到欣賞個展品，同埋佢如果派籌就大家唔使等咁耐啦，可以譬如攞張籌，
0: 飲個茶食個包先翻嚟都得。
1: 係啦，冇錯。其實藝術館頭先講過都好多展廳噶嘛，咁你咪到時咪排隊攞張籌之後，
0: 我睇其他展廳
1: 先，係先，係先，係啦，咁夠鐘啦，你咪翻去睇翻咁呢個展覽咯。咁其實都。好嘅，即係俾到大家有一個即係比較舒適嘅一個參觀嘅體驗咯。
0: 嗯，嗱，呢個展覽會由即係你講上個禮拜開始啦，一直去到幾時噶？
1: 一路去到7月29日嘅，
0: 咁就喺呢一個嘅香港藝術館度啦。咁我最想問呢樣嘢啦，就需唔需要收入場費嘅咧？
1: 系唔需要嘅，
0: 系啦 ，OK，
1: 都系一个免费入场嘅，咁就一路就做到7月29日啦，咁就系、是、我相信都会吸引到几多人去参观嘅呢、這个，系啦。
0: 咁如果对呢一个嘅园林景色好喜爱啦，又或者咧想去一睹咧我哋幕内嘅话啦，张大千嘅话咧，咁啊真系唔好错过啦呢一个机会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啦，和哥你答应过噶，即系带我哋去香港行下公园嘅，咁啊睇下之后我哋有冇时间可以介绍下咯，好冇？好，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OK， 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星期六咧就有好多好节目啦，咁啊睇下你哋想拣一啲咩节目啦。如果冇特别嘅，咁咪听下佩佩每个星期嘅推介啦，同和哥嘅推介，睇下都啱唔啱睇，啱唔啱玩。不过呢即係去玩之前呢都要知道今日嘅天气嘅。咁今日呢都 ok 嘅。咁有少少雨啦。咁亦都间中有啲阳光。咁最高气温係28度。咁有啲风嘅。咁所以都 ok 嘅。咁现时嘅室外温呢就係24度。相对湿度係 85%。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的时间呢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是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赏你。那佩佩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回来本港，警方一连两日打击的士司机在五一黄金周的违法行为，三名男子涉嫌干犯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咪标、危险驾驶等罪被捕，所有涉案的士被扣留作检验。警方说，其中一名31岁司机活跃于西贡一带，经常在网上发布涉嫌危险驾驶的片段。警员昨日乔装乘客和埋伏，发现司机在道路上左穿右插，最高时速一度达到160公里，以大约半小时由西贡前往香园围口岸，最终在口岸被截停。警方亦都发现车辆涉及非法改装。昨日是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一日，西贡侨聚洲吸引不少旅客到访。渔护署在侨聚洲码头设置人流计数器，并以无人机监控沙滩和沿岸区域情况，又加派人手巡逻。署长黎坚明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说秩序大致良好，未来几日都会有渔护署人员巡查，认为人手足够。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表示，虽然西贡有很多访客，但是整体秩序大致良好，旅客和市民到访带动了西贡市中心食肆的生意。方国山认为渔护署的巡查和措施有一定成效，建议当局日后考虑在假日实施类似的措施和巡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灿恩和黄海怡。早晨，邝灿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昨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的第一日，郊游景点之一西贡侨聚洲，渔护署是增加派人员去巡逻，也都加强宣传，提醒要保护自然生态。署长黎坚明昨日都有到场视察的。有环保团体都说当局落实相关措施之后，情况见到大有改善。我们的记者都有了解过，留意阵间的报道。
2: 昨日不少内地旅客是搭高铁来到香港，有人说打算留港几日，亦都有旅客即日来回。有游客就说香港好靓，货品亦都有保证，会使几万蚊去买嘢。有餐饮业界的代表就预料了，这一段期间的生意会按年增长超过10%，期望每日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劳动节关注下劳工议题啊，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琴日开始咧上调至到每个钟头43.1，咁当局亦都正系就住咧地盘禁烟修例进一步提升地盘消防安全等等。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咧都认同翻咧过去一年啦，政府喺劳工政策上面咧都有唔少嘅举措。阵间我哋都会关注劳工政策呢个议题。
2: 教育局日前系更新中学规划未来路向优化方案，决定将会容许五间中学中一班数系由4变到5呢一个试验计划，延长到2029年度。新闻天地记者系访问咗支援公营学校持续发展专责小组成员吴友强，咁佢话延长呢项计划可以增加受欢迎学校嘅收生额，满足到家长同埋学生嘅需求。一阵会同大家探讨。
3: 国际话题方面，20个被中国列为不属于最不发达嘅非洲建交国咧，今个月开始咧进口到出口啊到中国嘅货品咧，可以享有零关税嘅待遇，即系咧全面零关税咧系扩大至到全部53个咧非洲建交国噶。咁点样促进深化到中非关系？环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2: 德国有一个女人。

0: 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至于金价系偏软，较早时报每安士4613.6美元，下跌近0.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649.6美元，上升0.4%。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上升。港交所、友邦和汇控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都较本港星期四收市价升超过2%至近3%。京东、小米、美团、阿里巴巴升近1%到2%以上。内银股方面，中行、工行的 ADR 分别升0.4%同埋超过0.6%，建行就升1%。机管局完成发行多期限港元高级票据，成功集资190亿元。而上个星期，港铁亦都完成发行近190亿港元嘅绿色债券，国泰亦都发行近21亿元3年期定息港元债券。外电报道，今年以来发行人合共发行近3900亿港元嘅债券，按年升近1倍。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说，港息较美息低，港元债券有利节省发债成本。另一方面，市场上投机级别的高收益债券的息差向下，部分投资者转为购买港元债券等投资级别的债券，发行人具知名度等亦都有助吸引投资者。他說，隨著本港基建項目陸續上馬，香港進一步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將會推動港元債券發行和本港的債市發展。
1: 今年機管局呢就只是發行了港元債券，將以前呢應該是美元發債的額度呢就用了去港元那裡。那為什麼呢？答案顯然易見，因為我們看到美元一些長期的債券呢，我們講緊國債呢都講緊4厘，其他機構不用講啦，一定是上面再加一個 spread 啦。但是呢港元那個債券呢，譬如機管局這樣呢，我們看到出來的債券呢其實只是3厘而已，市場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這個即直接啦佔了超過1厘，比起去年或者前年個差距仲大咗咧，咁其實呢個都幾樣因素嘅。咁第一個因素就係、是，即係喺2007年之後未見過個 high yield 市場個息差係咁窄嘅，咁就越嚟越多機構喺度諗咧，到底係咪要買高息嘅債券咧？咁即係得不償失嘅可能。咁所以咧就都有一批資金咧就轉咗去投資 PUB 咯。咁呢個就係即係個港元市場比較受惠啲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哋都見到銀行咧，就你見到個存款咧，過去嗰幾年咧，其實係持續增長嘅，佢個存款每年都係2%-3%度增長，好穩定嘅。咁但係倒翻轉咧，個貸款需求咧負增長嘅，銀行嘅角度做唔到貸款咧，剩低啲錢咧就主要都係買債券嘅。而家買家咧亦都比較多元化咗，港元個債券咁就唔係話好傳統，一定係香港保險公司、香港銀行去買嘅，咁就一啲資產管理公司啊，啲退休基金啊，唔一定係喺香港註冊嘅一啲機構啊，咁對個港元債券個需求咧都高咗好多。咁呢個可能同地緣政治都有一定關係。對佢哋嚟講，其實幾樣嘢啦。第一，呢、這個投資市場咧係穩定嘅，港元係同美元掛鈎啦，咁我哋唔使考慮個匯率風險啦。咁同埋即係對於譬如機管局，譬如國泰呢啲，其實個信心咧，其實佢哋都好足夠嘅。
2: 需求方面見到有啲機構對於港元債有興趣啦，咁但係供應方面啊，嚟緊譬如話基建項目嗰啲，會唔會都帶嚟一啲發行人發多啲港元債配合到個需求？
1: 估計就應該會啦，咁政府都公布咗發債計劃咧，就應該都會繼續增加嘅。我哋見到北都有專責小組啦，咁打響頭炮嘅，咁見到啦，即係香港大學，咁就即係以前從來冇發過債嘅，亦都個現金流好充沛嘅。咁都會出嚟發債，咁因為咧，佢哋都見到個機遇喺度啦，就係發現原來發債嗰個成本咧，仲低過銀行貸款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預計咧，有啲喺銀行嘅貸款渠道嘅需求都可能會轉化咗，變咗做一啲港元債券嘅需求嘅。
2: 咁香港亦都一個超級聯繫人啦，一方面就要引進來，另一方面就走出去。中間香港方面係一個重要嘅集資中心嘅時候，亦都利好咗香港港元債嘅發行。
1: 咁呢個好正面嘅。以往即係我哋 做了很多功夫啦，咁就真係發債計劃。咁好多時候都係因為個發債體積係滿足唔到，即係一啲外國好巨型嘅一啲退休基金，因為我哋個債券市場個流動性係

0: 冇外邊咁高，個體積亦都冇外邊咁大。我哋有時好大程度上咧，我哋揾唔到買家買價，即係我哋有時想買嘅時候咧，又揾唔到買家。咁、那個流動性低咧，自然對於一啲資金管理者咧，就未必係首要嘅市場咯。咁但係唔係，原來我哋喺大批量買賣咧，市場嘅流動性好充足嘅。中間嗰、那個即係嗰啲投資銀行啊，咁佢都願意坐多啲貨，即係變咗我哋想賣嘅時候咧，即係可以隨時都可以賣嘅，唔會因為即係我哋突然間有一個批量想賣咗佢嘅時候咧，二手價格會低咗一截嘅。咁呢個其實對個市場嘅交易啊，或者我哋持唔持有呢啲貨比重係幾多啊？咁呢啲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考量嚟嘅。市場個生態啦，即係而家發行人已經有啲名啦，係我哋以前冇嘅。買家嗰度咧，亦都係唔係話淨係香港嗰啲銀行，唔係淨係保險公司，又有啲新嘅買家嘅。咁自不然咧，亦都吸引到咧投資銀行亦多元化，佢哋願意俾多啲資本嘅空間喺呢度，願意坐多啲貨啦。咁我哋咁啊變咗，其實買家中間人三個環節其實都有裨益嘅。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呢是覆盖嗰一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的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5%。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3至4，路边监测站就系4，健康风险分别系低至到中同埋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6: 今日的事，
5: 政府日前系交代过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同埋火局局长何永贤今朝早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预料会讲到有关议题。
4: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系会接受电台节目访问。
5: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规管另类吸烟产品。
4: 粉岭绕道东段通车仪式今日会举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系会主持仪式。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下咧德国有一名嘅女邮差喺春夏季节咧都会按照当地嘅传统啦，用撑船嘅方式咧为河道两旁嘅居民派信。佢就话咧工作步伐慢咗啲，咁但系啦比较写意，形容系佢咧梦寐以求嘅工作。阵间会讲下。
5: 另外，美国威斯康星州油公路最近是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车速限制标志，列明限速每个钟头17.3英里。当局就说简用奇特的数字可以令到司机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提高警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7: 放眼世界。

0: 驾驶者平时在马路上见到的车速限制标志数字通常都是整数或者是十的倍数。美国威斯康星州一条公路最近出现一个特别的车速限制标志，上面写着的数字不是整数而是小数，引起不少司机讨论。纽约邮报报道，奥塔加米县一个回收及固体废物处理中心附近的马路交通成日都很繁忙，有很多货车、垃圾车和私家车同时在狭窄的道路中行驶，险象环生。为提高司机的安全意识以及配合废物处理中心下个月举行的驾驶者安全日，县市当局最近树立了一块新的限速标志，上面写着限速每小时 17.3 英里，即是每小时 27.8 公里。官员表示整数限速容易被驾驶者忽略，选用 17.3 这一组奇怪数字可以避免驾驶者使用自动驾驶模式的习惯，认为这个小小的改变可以令司机减慢车速，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并提高警惕，注意其他车辆。有司机表示，这个特别车速限制标志成功吸引他的眼球，认为有助增加警觉性，而且避免驾驶者使用自动驾驶状态，确实能够提高行车安全。不过有司机就说，第一次见到标志的时候感到困惑，以为个标志印错了，质疑当局怎样精准测速。威斯康星州运输部门强调，虽然这个标志看起来好像是开玩笑，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合法的限速标志，如果司机超速仍然有机会要支付超过200美元的罚款。邮差通常都是透过步行、踩单车或者坐车的方式去派信。德国一个邮差就比较特别，以撑船的方式为河道两旁的居民派信，成为当地独特的生活风景。位于首都柏林东南面吕贝努镇附近的莱德村，有多条中横交错的水道。每年冬天当河道结冰或者天气恶劣的时候，邮差会揸车或者徒步为居民派信。但是当踏入春天和夏天，邮差就会撑船在村内穿梭为居民派信。莱德村是德国目前唯一仍然会用船派送邮件的地方，至今已经有超过120年历史。55岁的女邮差布纳尔已经在莱德村为村民投递邮件和包裹超过14年。她最近着上制服，再次登上长约9米的黄色小船，以一支长桨在河流中穿梭，不时停靠岸边，并将邮件放入居民的信箱。布纳尔表示，村内有超过60户居民，他每次都要用大约两个钟才可以完成大约8公里的航程。他每星期平均要派递超过80个包裹以及600几封挂号信。布纳尔亦都会向居民出售邮票，居民亦都可以透过他寄送邮件。布纳尔说，在城市派信的时候觉得又嘈又繁忙，个个人都好像很大压力感，来到莱德村撑船派信之后就感到平静和放松，工作步伐较慢，一切都比较惬意。他很高兴能够在漫长的冬天之后重回大自然和水上，形容在水上派信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
1: 来到早上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明天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一两日都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凉一些，最低气温大约在21-22度左右，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寻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同埋消费。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去到寻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0,000人次。部分內地旅客話會即日來回，亦都有人話會留港兩至到三日，唔少人更加湧到去尖沙咀同埋銅鑼灣購物。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業界早喺黃金週開始前已經評估今年嘅生意同埋人流比起去年好，而尋日嘅入境數字確實亦都係比去年多。旅游旺区的多间售卖奢侈品店铺都有排队的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

0: 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夜晚九点钟，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有593000人次是出境，413000人次本港居民是出境的。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郊野落行的网站就显示东坝昨天下午人流有至少1000人。近年西贡的旅游景点都颇受到内地旅客欢迎。桥咀洲昨天下午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不要采集或者是触摸海洋生物。渔护署同时都使用了无人机去巡逻。有旅客在桥咀洲被发现用水樽捉走蚌蟹，不过无奈就有人提醒他要将蟹放归自然。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執法部門趁住五一長假期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為。一名的士界的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昨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喬裝乘客是搭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去香園圍，最高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事的司機。另外，警員亦都拘捕兩個涉及濫收車資的司機，其中一人在載客時候收取比起一般標準高近兩倍的車費。《東方日報》報道。
1: 信報報導，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是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 Uber 說飛的會繼續如常運作，現在已經使用飛的或者 Uber App 的司機或者乘客不受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為的士司機創造更多機遇。有業界和學者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收購，目的是整合市場，減少競爭對手。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下，提前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公立醫院的全職護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不過仍然有超過3000個護士空缺。記者獲悉，有資深的兼職護士在年初收到通知約滿之後不獲續約，如果轉為全職的話，薪酬需要降至到註冊護士的起薪點。香港護士協會亦都收到有會員反映，話擔憂會令到有經驗的護士流失，亦都唔理解點解喺人手緊張底下減少兼職。醫管局就話護士流失率已經顯著改善，全職護士人數穩步上升，會不時檢視唔同崗位工作安排，密切監察護士人手嘅情況，包括全職同埋兼職嘅比例，作全面人手規劃。現時並冇計劃裁減人手。明報報道。
1: 信報報導，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都正式調升至到每個鐘頭43.1。11位司局長咧係親自啊落區體驗一下咧探訪同埋咧探訪基層勞工噶。咁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到過土瓜灣咧係做送外賣，並且咧同前線嘅外賣送遞者係交流。佢就提到咧政府年底係會立法保障外送員法定工傷嘅保障，形容會以最實際嘅行動回應工友關注事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亦都話善待打工仔，並且強化就業保障，屬於增強香港整體競爭力嘅關鍵。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昨日是五一勞動節，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去到政府總部請願，向政府遞交請願信。工会就指出，香港的劳工仍然面对不公平、剥削和制度的漏洞，包括外劳冲击本地工人就业，希望政府可以逐一改善。这个是明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咧系属于高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嘅程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俊南报道新闻。伊朗据报向美方提出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另外，特朗普去信国会，话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卢晓珊报道。
2: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已经透过调解人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方案文本星期四晚送达伊斯兰堡，但是未有透露细节。巴基斯坦官员说已经将方案转交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他对于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仍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伊朗在最新提案当中哪些内容是他无法接受的，只是说在他上星期取消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后，美伊谈判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因为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特朗普说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又说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令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强调他更加愿意达成协议。伊朗上个周末向美国提出的原有方案，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战争，同时将核谈判推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威特科夫今个星期一提交了一份修正案清单，核心要求是将核问题重新纳入草案文本。消息人士说，美方要求伊朗承诺在谈判期间不得从核设施转移任何浓缩铀，亦都不得重启核设施的任何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最多只能进行60日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星期五去信美国国会，表示即使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经开始停火，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信中又说，虽然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仍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相关地区代理人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下星期起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到 25%。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一直遵从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保留所有应对选项。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特朗普说，目前很多汽车和卡车工厂正在建设中，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以上，创下汽车和卡车制造业的历史纪录。这些工厂将雇佣美国工人，即将投产，形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

0: 如果美國採取違反去年達成歐美貿易協議條款的措施，歐盟將保留所有選項以維護歐盟利益。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並批評美方多次違反協議，充分體現美方是幾咁不可求。朗格指出，歐盟方面將繼續履行既有安排，並強調美方做法不是對待親密夥伴應有的方式，強調歐盟應該以最明確、最堅定的態度作出回應。新華社報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脅提高歐盟汽車進口關稅的法律依據，白宮並未就此發布正式公告。美國和歐盟去年7月達成貿易協議，由於雙方因為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問題導致關係緊張，以及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規模關稅政策違憲等，歐盟一度暫停批准協議，直到3月下旬，歐洲議會議員先投票支持有條件執行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對包括汽車在內的歐盟輸美產品徵收 15% 的關稅，歐盟將對美國增加6000億美元投資和購買價值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等，其中美國對歐盟汽車和零部件徵收 15% 的關稅自去年8月1日起生效。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回本港，昨日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政府正是研究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计划今年之内提出立法建议。有立法会议员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陈乐谦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趁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形容每名劳动者的汗水成就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繁荣安定。他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劳工权益，过一年在劳工政策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包括由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上调至每小时 43.1 最低工资实施一年一检新机制，新的468規定降低工時門檻計算工時加入彈性，更加切合靈活就業的市場趨勢。至於去年亦都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有效加強僱員的退休保障。截至今年3月，政府已經向僱主發放超過4000萬元資助，協助他們過渡。另外，孫玉涵表示，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賣、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为因工伤亡的个案提供法定补偿。劳工处正同平台公司、劳工团体同相关持份者确定立法框架，计划今年内提出立法建议。他强调，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会继续全方位支援同改善劳工待遇。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光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
3: 譬如好简单咁样，当我哋而家原有嘅工伤法例咧，保障工伤工友咧，佢哋会有1/5嘅薪津津贴啦，即系起码唔会手停口停冇收入啦。第二个咧，佢哋喺工伤期间嘅医疗费用都系有补助嘅，应该都真系要有翻相适应嘅工伤保障咯。
2: 佢又话，政府研究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嘅工伤补偿机制系好事。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另外，由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贴文说，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就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未来一两个月将会商定相关细节。他说，今次改革要大幅增加对军队的财政支持，指挥官和军官等薪酬应该大幅增加，战斗岗位的薪酬应该高出数倍。泽连斯基要求征兵合同之中明确服役期限，如有可能将从今年开始根据明确的时间标准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道琼斯指數報49,499點，跌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30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5， 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13.62美元，賣出4616.28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6，強度屬於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高地達到強風程度。展望明日日間炎熱，稍後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仍有一兩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英超独角戏列斯联主场3-1击败已经笃定降班嘅班尼。列斯联赛后距离降班区9分，成功护级形势大好。安东史达治8分钟远射得手，为列斯联打开缺口。下半场初段，奥卡科和卡维特利云各建一功，扩大领先优势到3-0。半尼到71分钟由查奥拿破蛋，3-1战局维持到完场。列斯联赛后35战得43分，排第14，领先排第18位嘅热刺9分。喺38轮嘅英超赛季中，未试过有球队取得43分而需要降班。喺丹麦举行嘅汤丘杯羽毛球团体赛，卫冕冠军嘅中国男队喺汤姆斯杯8强3-0击败马来西亚队，晋级准决赛。在分组赛最后一轮缺阵的一哥石宇奇，金像为国家队打头阵，苦战3局，以21-10、16-21、21-9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国羽男双组合梁伟亨、王闯在第二场对战马来西亚的谢定锋、苏伟翼，第一局国羽组合以24-22险胜梁伟亨、王闯，之后再以21-14胜出。李斯峰其后出战直落2局，21-14、21-13击败何守卫，为国家队锁定胜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二节咧，我哋讲下啲国际话题，会讲下咧中国同非洲啊推进咧经贸关系噶。20个被中国列为不属于最不发达嘅非洲建交国，由5月1日开始咧，输往中国嘅货品咧可以享有零关税待遇。呢啲国家咧就包括南非、摩洛哥同埋埃及。
1: 中国在2024年底开始已经向33个最不发达的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待遇。分析认为，中方今次扩大至到对全部53个非洲建交国都是实施全面零关税，将会能够为中非双方创造更大的贸易空间，长远亦都能够惠及双方的民众。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分析。
3: 环看天下，5月1日凌晨，在亚洲最大客货综合公路口岸之一的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的货车载着24吨南非苹果，经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驶离口岸进口中国，象征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全面实施。以往南非这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苹果，中方仍然

0: 要徵收10%嘅關税，但5月1日開始降至零。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日前對外發布公告，5月1日起，南非在內嘅20個不屬於最不發達國家嘅非洲建交國，亦都可以享有中國零關稅待遇，為期2年，至到2028年嘅4月30日。除咗南非，呢啲國家仲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同尼日利亞等。貨品可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市場，在2年實施期內，中方將繼續推動同相關非洲國家雙簽共同發展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除了這20個不屬於最不發達國家的非洲建交國之外，其餘同中國建交的33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中方已經由2024年12月1日起對100%稅目產品實施零關稅，這些國家包括貝寧及埃塞俄比亞。有經貿專家分析指，中方今次擴大對20個不屬於最不發達國家的非洲建交國實施零關稅，是一個階段性、先導性安排，目的是要解決相關非洲國家難以在短時間之內與中國完成談判的現實問題，亦都意味非洲國家將繼續與中國推進協定談判，確保長期穩定制度化享受零關稅待遇。專家又認為，中國向非洲國家實施全面零關稅政策時，實行精準區分，分開最不發達國家和不屬於最不發達國家，能夠體現政策循序漸進與穩定性，同時符合原產地規則及中國質檢標準的非洲貨物可以立即享受零關稅，大幅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亦都顯示出政策的靈活性與穩定性。中方對33個同非洲有邦交的最不發達國家實施零關稅之後，中國國內商品市場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安哥拉咖啡、貝寧的菠蘿和埃塞俄比亞的玫瑰等非洲特色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豐富了中國消費者的生活，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滿足市場對於多元健康特色商品的需求。而對非洲農商户來說，農商品增加銷路，令到他們收入增加，居民生活得到改善。分析指出，這個就是中非合作的紅利，惠及雙方民眾的實質成果。數據顯示，去年中非貿易額同比增長超過17%，中國連續17年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地位。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同53個非洲建交國雙邊貿易總額超過3480億美元，是歷來的新高。近年來，中國亦都着力加大同非洲貿易，通過消除關稅壁壘、升級綠色通道等措施，擴大非洲輸華產品准入，並持續為非洲企業參加國內進博會等大型展會提供便利，為非洲特色產品接駁世界市場搭建橋梁。分析指，今年是中非開啟外交關係70周年，亦都是中國155開局之年。中方在這個時候對非洲建交國全面實施零關稅，對以後中國和非洲的經濟貿易佈局將會產生重大影響，不但為中非雙方創造更大空間，亦都給予非洲企業帶來廣闊機遇，為非洲現代化注入強大動力。中國海關總署就表示，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之下，中國對非洲建交國零關稅措施的升級體現真正多邊主義精神，下一步期待非洲各國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深化中非產業對接，通過共享中國大市場帶來的發展大機遇，實現從原材料出口向高附加值產品製造的轉型。分析預料，中非間的貿易將會進一步為全球貿易復甦樹立互利共贏的標杆。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探討下教育議題。本港學齡人口下跌，教育局咧舊年係推出咗試行計劃，容許5間中學出年咧中一班數係4變5。局方日前咧係更新咗中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就決定將計劃咧係延長至到去2029嘅年度，每年咧係有5個嘅名額。另外咧，容許收生不足嘅中學合併之後咧，過渡期內如果第一次未能夠開辦到2班，係可獲豁免申請停辦等發展方案一次。
2: 支援公營學校持續發展專責小組成員吳友強說，

0: 长呢项嘅试行计划能够增加受欢迎学校嘅收生额，满足家长同埋学生嘅需要，亦都预期喺新嘅做法底下会多咗学校拣选合并。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吴有强，听下佢讲下计划嘅用意啊。
1: 那個計劃一定有好處的，因為讓一些較受歡迎的學校可以收到更多的學生。當然他們要符合特定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說、啊、既然他們能夠在他們的位置上面培養到學生的進步，那我們可能就給多些引子他們。這些學校收生是很爆的，自行派位那些或者中間派位都有很多學生是選擇這些學校的，而因為入不到這些學校，所以就退了一級。可以話咁，如果能夠俾到呢啲學校咧，能夠收足唔班，少少咁滿足到個需求咯，用意係推動香港教育嘅高質素嘅健康發展啦。我哋亦都係之前做過一啲嘅調查研究，咁啲家長都係幾正面嘅。咁教育局咧喺收到學校嘅申請之後咧，就會審視佢哋一籃子嘅因素啦，譬如話學校夠唔夠課室、夠唔夠教室咧，咁等等嘅設施咧。如果佢哋嘅配套係可以新研五班嘅話咧，咁我哋就考慮批准佢哋嘅。
2: 咁但系会唔会担心咧？呢个计划会令到一啲唔太受欢迎嘅学校会更加难去收生咧？
1: 我哋都係認真考慮過嘅，咁我哋需要考慮嘅就係話適合嘅學生擺喺適合嘅位置嗰度啦。如果呢一堆嘅學校咧係教授家長學生歡迎咧，而學生嘅能力咧亦都係較高嘅，佢哋如果係聚埋一齊嘅話，可能對佢哋咧個學業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啦。用呢一個角度去諗佢咯。咁而開四班嘅學校咧，咁我哋都係照我哋以往嘅情況程序一路，咁亦都唔係話減少咗開四班嘅學校，因為呢啲學生多咗過去咧，唔會令到話因而咁咧而縮班嘅。
2: 咁但係有意見就認為啦，首階段嘅四變五嘅試行計劃其實都未落地啦，未有一啲數據去評估，咁會唔會擔心咧？而家就延長咧，會係太過倉促咧？
1: 作為一個教育局好多嘅委員會嘅成員咧，我都會覺得咧，佢哋係一定係有一啲嘅數據支援佢哋嘅。咁不過問題就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單單睇數據咧？我就覺得唔係咯，因為其實如果作為行家一望落其實五間學校五班應該冇問題嘅，因為如果係教育局揀選嘅五間學校可以多一班嘅話，佢一定係特別受歡迎嘅。如果從家長嘅角度咧，呢個肯定係好事咯。的而且確咧，個鋪係咁多個學生噶啦，五間學校咧個五班咧係收多咗一班嘅話，對於我哋成日會提嘅弱勢嘅學校咧，個影響其實唔到嘅，因為其實佢哋喺上面嗰陣，咁下面嗰陣嘅學生咧，即係收嗰陣嘅學生嘅學校咧。相對的影響就會不到的。
2: 咁另外教育局就容許一些合併之後的中學啦，如果在過渡期面能夠開兩班咧，可獲豁免申請停辦等的發展方案啦。覺得是不是一個誘因去吸引啲學校合併啊？
1: 唔可以講係誘因啦，咁但係可以講係即係話理解佢哋咧係好用力，即、就、係、是、我哋諒解學校嘅辛苦嘅。學校收生嗰度，因為其實有客觀嘅條件咧，讓佢哋咧係收唔到足佢哋理想嘅。佢哋如果兩間學校 merge 合併咧，佢哋之前已經係做咗好多嘢噶啦，譬如話兩間學校嗰個課堂嘅授課風格啦、聯課活動啦等等嗰啲咧，佢哋應該係要做到幾多 merge 嘅會議啊，或者係嘅行政嘅改革嘅。佢個行政改革咧，基本上系俾我哋睇过。基本上咧，如果顺住嗰条路去走咧，咁我哋会觉得有啲乐观嘅。咁我哋就会预计咧系有学校会合并嘅。嗱，呢个如果系放诸于香港嘅教育界十几年前，根本我哋唔会谂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呢两三年我哋会尝试去做。咁我都系其中一个专员咧，就系帮一啲学校咧试下去帮佢哋合并啊。我知道嘅话都有唔少嘅学校咧，而家尝试去做合并嘅工作噶啦。
3: 接近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大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稍凉。 最低气温就大约在21、22度。

0: 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6%。
1: 昨日是五一劳动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一年政府在劳工政策上取得多项的突破进展，是包括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昨日开始上调去到每个钟头43.1，亦都正是就住地盘禁烟的修例进一步提升地盘消防安全。
0: 孙玉涵亦都提到会继续改善劳工的待遇，正是研究立法完善翻外卖、外送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计划会在今年之内提出立法建议。
1: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光，他认同过去一年政府在劳工政策上有不少举措，听下他的看法。
2: 最近一年咧，政府喺嗰个劳工政策上面咧都有唔少嘅举措啦。关于最低工资咧，咁样自从有方程式之后啦，咁样就可以一年一检，可以追近通胀。咁而另外咧，亦都留意到咧，政府亦都系会关心我哋强积金嗰个调整上下限嘅检讨安排。咁样咧，而家都尽做紧个咨询啦。如果检讨完之后有得去调整嘅话咧，对于我哋打工仔嘅将来退休保障咧，系有一定嘅效果嘅。政府是在劳工政策上面都是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啦。
3: 讲到劳工政策，其中关注点呢，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呢都实施已经一年了，你怎么看这个落实情况呢？
2: 一周年之后呢，都留意到最近关于中小企对于申请政府津贴取消强积金对冲计划上面呢，好像就不是好像预期。那么这方面呢，其实我都觉得是可以对于中小企来到加大宣传啦。我想最主要呢就是担心会唔会因为咧中小企冇去做同政府申请，而继续扣紧我哋工友嘅对冲，继续对冲紧佢强积金嘅累算权益，咁而令到咧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真系可以保障工友多啲嘅退休保障咧，系会失效咁样咯。咁呢个都会关心同埋留意嘅。
3: 就住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特首近日都提及了正就地盘禁烟修例以提升地盘的消防安全，同时都是希望可以守护到工人的健康。另外也都提到了，也都将会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我们先讲下地盘禁烟，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关注呢？
2: 对于业界啊、工友啊嚟讲咧，咁其实都系支持政府咧系地盘全面禁烟嘅。不过喺具体嗰个宣传教育方面咧，希望可以加强下啦。都留意到咧，其实有啲承办商咧，咁佢哋咧喺工友入闸之后咧，会有一啲嘅locker 就俾我哋啲工友咧摆低啲烟啊、物品啊同打火机等等嘅。我觉得呢个做法咧都唔错啊，即系可以提醒啲工友咧喺呢去到呢个位就已经可以摆低你啲打火机同烟啊，咁样入到去地盤施工嗰陣咧，就唔好再食煙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咧都可以提醒下啲工友，就喺邊啲範圍食得，邊啲範圍唔食得。咁啊，希望咧政府都可以多少少嘅解説，當執法方面咧係點樣嘅情況，咁樣等我哋工友咧安心啲，又唔會係冤枉咁樣就俾人捉錯咗咁樣咯。
3: 至於外賣平台等從業員嘅工傷補償機制啦，你認為咧有咩地方咧可以進一步完善咧，令到咧喺呢一啲就業新形態下嘅從業员同样都可以获得保障啊？
2: 新就业形态咧，佢就冇一个明确嘅雇佣关系，咁啊，所以现有嘅雇佣条例保障，包括工伤咧，都帮唔到佢哋，保唔到佢哋。咁啊，而外送平台工咧，尤其是佢哋嘅工作特性咧，成日都要去，可能系用单车啊，又或者咧系用电单车啊等等咧，喺路面上边咧送食物或者系送货物。当佢哋呢种咁嘅工作模式咧，系真系比较容易，可能系会有一啲不幸嘅意外出现啊。早前我哋工会同埋工友啦，亦都向政府反映佢哋喺呢方面工商可能有所缺失，咁样亦都得到政府嘅回应啦。咁样嚟到今年就会系去立法嚟到加强保障佢哋喺工商嘅情况。咁我哋咧就真系希望咧呢个工商嘅保障咧系可以去同我哋现时嘅劳工嘅雇员保险、劳工保险嘅保障咧系相对近同埋一致。即系举个例啊，咁样譬如佢哋即系工商期间有翻1/4上下嘅人工补贴，另外喺佢哋嘅因工伤而要引致的医疗费用啊等等咧，都应该是有全数的保障咁样。咁我觉得咧呢方面都是要去加强保障佢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但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两成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趁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敬意，形容每一名劳动者的汗水，成就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繁荣安定。他说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劳工权益，过去一年在劳工政策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为因工伤亡的个案提供法定补偿，计划今年内提出立法建议。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刚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一连五日嘅内地劳动节假期咧，琴日开始，琴日咧都有唔少旅客咧搭高铁嚟到香港，有人咧打算咧话留港几日，亦都有广东嘅旅客咧话会即日来回。有旅客就形容咧香港好靓，留港期间咧都会消费买嘢，品尝中西嘅美食。
2: 有餐飲業界的代表就指出，今年五一黃金週有不少內地旅客訪港，預料業界生意按年增長超過10%，期望每日生意額可以有3億。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昨天開始，假期第一日早上已經有大批內地旅客坐高鐵來港，在西九龍站抵港大堂人頭湧湧，不少都是一家大小趁五一長假期來香港旅遊，有人帶同行李箱打算在香港玩幾日，亦都有廣東旅客輕裝上陣即日來回。有旅客說會到中環坐摩天輪夜晚看維港夜景，形容香港好靚，留港期間亦都會消費購物。
5: 夜晚去維港那邊坐船看風，我覺得香港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玩的一個城市，因為我覺得香港那些人都是很好的，然後那些旅遊景點都是很好玩的。
6: 打算在香港即有沒有想買什麼？
5: 我想買香港的牙膏，因為我覺得香港的牙膏好硬，都是可以喝口氣。
7: 香港畢竟現代化，旅遊業都比較發達嘛，小朋友喜歡，海洋公園呢，然後去大嶼山啊。
4: 在舊油麻地警署吸引不少內地旅客打卡影相，重溫港產警匪片的情景。
8: 以前都是在離得很遠的大螢幕上沒有走近過，但是來了之後就有一種好像就是那些場景，那些很激昂啊很激動的心臟很澎湃的那些電影追殺那種場景啊，包括特別帥氣的警察呀，就感覺全部浮現在我的腦海裡了。
9: 這裡因為網上會很火，然後又在網上看過這個攻略，然後就來這打卡了，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在网上看看着挺大的，在这看着有点迷你，但很酷感觉这儿。
4: 在旅客购物热点尖沙咀广东道，有杭州游客就说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护肤品等。
10: 香港的应该是环境是不是特别好，到时候看一下金价，再另外的话就是女士的这种奢侈品，还有就是护肤品牌，肯定就是一定要来一下，消费不要留外嘛。如果说到国外去买，那我肯定宁可在香港买的。像我们80后70后啊，对香港本身就是比较热爱一点，所以就是有一种情怀。预算的话按照个人的生活10%-20%，3-5万块吧。
4: 香港是美食之都，有旅客就希望品尝到不同地方的食品，还有香港特色小食。
11: 蛋挞还有鱼蛋吧，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小吃之类的。
12: 有一家拉面馆嘛，就是比较期待去那里就是吃一下，还有就是汉堡吧，就是那里有什么新品，会有一点就是别的国家那种不同的风味吧，就是可能在大陆那边吃不到吧，就是想过来领略一下，然后尝一下。
4: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今年五一黄金周有不少内地旅客访港，相信可以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
13: 在内地个连续咁多日的假期带来大量的游客，即是市面上呢其实真的人流不错的。比如说在市区餐饮个方面呢，咁亦都是受惠的。预计呢因为有接近成100万的旅客来香港，咁所以整体嚟讲咧，今年餐饮喺黄金周期间嘅生意咧，估计比起去年咧都有超过10%嘅上升嘅。平均每日我相信大概嗰个生意额咧都有2.8亿到3亿之间啦。
4: 黄家和又说，近年不少旅客都喜欢探索香港社区，相信街坊小店的生意会不错。
13: 他们很想认识多些有关香港的情况的，去一些小街啊，或者窄巷啊，这样去打下卡啊，这些已经是变了他们一个乐趣来的。对很多旅客来讲的话，他们不是说追求一些很奢华的一些享受，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多旅客会去光光顾一些小店啊、茶餐厅啊、地道的一些食物啊，咁样呢类型的食店咧，反而是即系比较受惠的。有不少咧，呢一两年嚟咧，亦都学识咗通过一些社交嘅媒体啊，做好多宣传啊。好多旅客咧嚟香港的话，就根据呢啲资料咧，咁到处去找呢些地方啊。
4: 入境处早前预计，黄金周期间会有大约98万内地旅客访港，比去年增加大约7%。
2: 时间嚟到朝早7:39，同大家讲下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

0: 睇翻琴日嘅天气就唔错，郊外啦都系游客嘅好去处之一。内地五一黄金周嘅第一日就有唔少旅客到西贡嘅桥咀洲郊游。渔护署亦都增派咗人员巡逻，设置现场标示同埋广播，提醒翻咧要保护环境。有内地旅客咧都自备垃圾袋，建议进一步咧可以当局咧加强一啲宣传嘅教育。
1: 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寻日到场视察，话第一日嘅秩序系良好，未来几日都会继续安排人手巡逻。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啦，长假期应该继续加强提醒市民同旅客参与浮潜活动嘅时候保护海洋生物。
0: 有环保团体就话落实咧呢啲新措施之后咧，情况都大有改善，咁认为啦，透过订立法例同埋執法工作，长远可以保护到嗰一区嘅生态环境。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政府早前估计，内地五一黄金周长假期每日会有大约1000人到访西贡桥咀洲。昨日是假期首日，桥咀洲中午之后人流明显增加，署方在码头设置人流计数器，以无人机监察沙滩和沿岸区域的情况，又加派人手在沙滩、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巡逻，有需要时上前劝阻，也都加强现场的标示、宣传横幅和广播，提醒切勿触碰海洋生物。
3: 不应践踏珊瑚，不应喂饲骚扰或拿走海洋动植物。
2: 有内地旅客自备垃圾袋，希望保护环境，也都有旅客认为政府的多项措施有必要性。
4: 我们有准备那个垃圾袋过来，因为小朋友嘛，我们有两个小朋友，他就是肯定会有有时候会吃或者喝这个矿泉水瓶这些的东西，我们就会放在垃圾袋里面，然后装在包包里面。对于这些方面的科普知识，就是要从小朋友让他有这个意识，然后一代人一代人才会做得更好。
5: 其实像我刚来的话不太了解，它确实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像来的大巴上面不是有过来的大巴嘛，一路上面其实可以有广播啊之类，因为这个过程里有可能会没有事儿干就能听到那个广播，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比较更有效一点。
2: 有市民期望日后在周末都可以考虑实施同类的措施。
6: 有人在这里讲呢，即是都有用的。他们不是说即是小心啲珊瑚啊，同埋啲垃圾自己带返走咯。Weekend 都有啲人喺度讲会清楚啲咯。个作用会提醒返你咯，保护下大自然咯。
2: 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下昼到场视察，表示首日秩序良好，嚟紧几日会继续安排人手加强巡逻。
7: 呢几日都会嘅，一样。Weekend 我哋都有人喺度巡逻，大家睇到其实嗰个秩序啊，各方面都 OK 嘅。
2: 有份到场视察嘅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留意到今次各个部门已经加强应对工作，建议之后喺长假期提醒市民同旅客特别留意珊瑚聚集的地方，保护海洋生物。
8: 今次咧，相信是各个部门咧都系即系部署足够嘅人手，无论喺广播啦，或者讲解一下嗰个船程啊，以至一啲安全嘅设施安排啊。我认同就话嚟紧咧，譬如一啲主要嘅假期啊，大嘅日子咧，连续几日嘅假期啦，始终游客系唔清楚嗰啲位置啊嘛。咁我会建议咧，即系嗰啲展示牌系譬如。主要好多珊瑚喺度养存在嘅，就要清楚。日后咧，我觉得都要加强，同埋咧加多啲展示牌喺度。
2: 绿色地球总干事黄子敬认为，加强宣传教育同劝喻系好开始。署方落实今次措施之后，可见情况大有改善。之后可以再作检讨，考虑透过订立法例，长远保护呢一区嘅生态环境。
9: 佢而家执行咗一啲措施咧。其實我哋覺得已經係比之前嗰個黃金周咧，其實已經改善咗好多，好努力做緊嘅，譬如一啲教育啊、提醒啊、勸喻嘅工作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如果遇到一啲即係不斷提醒教育都見唔到嘅效果咧，背後有一個法例喺後邊可以進行巡查或者執法咧，我諗對於一個長遠保育。一個我哋嘅生態多樣性好 豐富嘅地方咧，其實係好重要嘅。所以呢方面咧，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嘅方向。
2: 黃子敬又話：廚房可以按基線調查嘅科學數據分析旅客承載量，制定預約到訪嘅參觀人數同相關巡查配套，亦都可以安排專業導賞。

0: 俾市民同旅客加深对呢一区嘅认识，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嘅挑战。
1: 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大公报嘅头条系黄金周首日丁财两旺。南华早报，黄金周展开内地旅客涌港。商报，一程多站游走湾区成为主流。文汇报，24万黄金客寻日涌港，高铁速达豪买豪玩。星岛日报头条就是黄金周复建，名店排长龙，内地客子血拼无上限。
1: 东方日报的头条是团体五一劳动节政总示威，批评劳工政策改制盲追 KPI， 就业贫穷反沦为常态。明报，兼职护士不获续约，转做全职需要回去起薪点。信报， Uber 收购召车平台飞的，业界就忧虑独大。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据报伊朗提交核问题终战方案。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寻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同埋消费。入境处嘅数据显示，截至到寻晚9点，访港内地客有243000人次，突破旧年同一日嘅22万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不少人就去到尖沙咀和铜锣湾买嘢。有立法议员说，业界早在黄金周之前已经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昨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起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截至到昨晚的9点，入境处是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是出境。萬宜地質報道破邊州段實施了人流管制，郊野落行的网站就显示东坝昨天下午人流有至少1000人。報道說，近年西貢的旅遊景點都頗受到內地旅客歡迎，橋咀洲昨天下午人流是明顯增加，警方、漁護署、食環署人員在島上聯合巡查，向訪客派發宣傳單張，提醒遊客不要採集或者觸摸海洋生物。漁護署同時都使用了無人機巡邏，有旅客在橋咀洲被發現用水樽捉走磅蟹，不過無奈就有人提醒他們要將蟹放歸自然。經濟日報報導。
3: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說，昨日是內地五一長假第一日，本港機場都有大批來到香港轉機的內地旅客，有廣州的遊客到香港轉機前往日本，就說香港飛去日本會比較便宜。而商报的报道就说，记者发现到今年五一黄金周一程多站已经成为旅游的主流，不少旅客都说会去到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的城市游玩，体验不同文化特色。其中来自南京的刘先生和太太一起访港，计划一程多站游走湾区，会先在香港漫游一日，就会转到去澳门游览，再到深圳同朋友会合。先后是东方同埋商报报道。
1: 大公报嘅报道亦都讲到话，五一假期开启，跨境自驾嘅热潮持续升温。有粤车嘅车主话，粤车南下带嚟多重便利，话走就走嘅跨城生活是加速。亦都期待粤车入到香港市区，每次留在香港3日的时限可以延至到7日。而香港的车主亦都说，港车北上让到港人更加方便地体验到内地多元的生活方式，亦都希望大桥进一步加快提升高峰期的通关能力。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 執法部門趁住五一長假期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動，其中一個的士界的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昨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是喬裝旅客登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去香園圍，最高的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事司機。另外，警員亦都拘捕兩個涉及濫收車資的的士司機，其中一人在載客時候收取比起一般標準高近兩倍的車費。《東方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是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Uber 說現在已經使用飛的或者 Uber App 的司機和乘客是不受到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為的士司機創造更多機遇。但是報道就說有業界和學者是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是收購到旗下，目的是整合市場，減少競爭對手，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之下提升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3: 明報報導，公立醫院全職護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不過仍然有超過3000個護士空缺。記者獲悉，有資深的兼職護士在年初收到通知，說約滿之後不獲續約，如果轉全職的話，薪酬需要降至到註冊護士的起薪點。香港護士協會亦都收到有會員反映，話憂慮會令到有經驗的護士流失，亦都唔理解點解喺人手緊張底下減少兼職。醫管局就話護士流失率已經顯著改善，全職的護士人數穩步上升，會不時檢視不同崗位的工作安排，密切監察護士人手的情況，包括全職和兼職的比例，作全面人手規劃，現時並沒有計劃裁減人手。明報報道。
1: 信報報導，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正式調升至到每個鐘頭43.1。11位司局長咧，琴日都更親自落區體驗同埋咧探訪基層勞工。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到咗土瓜灣，同前線外送者咧係交流。佢提到政府年底將會立法保障外賣送遞員咧法定工傷嘅保障，形容會以最實際嘅行動回應工友關注嘅事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亦都話善待打工仔，並且強化就業保障，係屬於增強香港整體競爭力嘅關鍵。信報報導。
3: 明報嘅報導，昨日是五一勞動節，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去到政府總部請願，向政府遞交請願信。工會就話，香港的勞工仍然面對不公平、剝削和制度漏洞，包括外勞衝擊本地工人就業，零散工難以獲得勞工保障，最低工資亦都難以回應工人生活壓力，破欠基金未有涵蓋雇主強積金供款等等，是促請當局逐一去改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撰文回顾过去一年劳工政策进展，是提到最低工资一年一检，同埋喺昨日开始上调至到时薪43.1，连续合约嘅规定亦都改为4-6-8等等。地盘禁烟修例就争取喺今年年中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以提升地盘嘅消防安全。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前晚深夜发稿，强烈谴责有反华组织和外国媒体试图透过发放所谓新闻自由指数，以及向国安罪犯黎智英颁发所谓的奖项，美化他的犯罪行为，并且对特区作出污蔑、抹黑和攻击。此等卑劣行径完全无视法治精神，歪曲事实，需予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香港特区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同時保障香港居民同在香港的其他人的合法權益。

0: 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港铁的维修团队每一晚需要把握收车之后的黄金两小时进行检查。来自港铁的智慧维修及铁道车辆维修部门的四个工程师和两个内地星学创科公司合作研发星学监测系统，利用列车驶过感测器的大约10秒收集声音，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大量的声纹数据，而监测列车车底运行部件状态。现时处于试验阶段，有关项目在今年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当中获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发明家奖兼评审团的嘉许金奖。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内地的交通运输部是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大约是3亿4千万人次，按年是增长 3.4%。预计假期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会达到15亿2千万人次，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的。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五一黄金周第一日，全港18区处处都可以见到内地旅客的身影。特区政府加强宣传和交通服务等的安排，充分体现了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续优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素，令到深度体验成为香港核心竞争力，旅游业丁财两旺必将水到渠成。大公报的社评。
0: 商报时评，旅发局的数据显示，去年访港旅客是只是有18%是第一次来香港，亦都即是说高达80%人是重复来到香港。评论认为，无处不旅游的旅游策略正正是呼应了内地旅客的新时代旅游模式，关键除了要不断拓展新旅游景点之外，还要不断提供新的沉浸体验。在香港旅游金漆招牌之下，进一步做大沉浸体验式旅游消费，相信蕴含着庞大的机遇和商机。商报时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有劳工团体寻日去到政府总部请愿，希望政府检讨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权益。一年一检的法定最低工资亦都在寻日上调，增加1元去到43.1元，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士都是弱势基层。每日的新增工资亦都不够10元。关注团体是促请当局检讨最低工资的时候是与通胀挂钩，同时尽快制定标准工时，并非无的放矢。东方的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公立医院探病制度今日迎来更加人性化的安排，分段是优化非急症病房的探病时间。评论说，不单止是服务变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维由管理优先迈向以人为本。政府都应该将这个思维扩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务，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的生活质素。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根据一些升学顾问所说，有意入读香港国际学校的内地学生候补名单成千上万。社论认为，他们为学校带来及时的生源补充，但另外一方面过度依赖单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生源，可能会稀释了传统国际学校的国际化特质。星岛的社论。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内地31个省市今年第一季经济成绩单是悉数出炉，主要经济大省尤其是东部的省市整体表现亮丽。评论话，经济能够开好局、起好步的省市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就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之下实现产业升级。香港就应该看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先至是经济的新引擎，需要加大力度推动从传统产业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是29度，而家是24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